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吃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给牛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何人，谁曾有最初残酷苦心，自从我的青春来骗乎你了后，你就来相骗，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기다리다리잘상지야목이리목걸어먹야살도침침보여먹기문시려빼고할짓도장문깨허봐라깨신수

这首歌曲是咱常常听到的《中山北路行七摆》，是清香清香所唱的歌。真难得哦，这首《中山北路行七摆》有口白，以前听过，敢那拢无口白哦。这地有口白，因为伊这是按以前的黑胶唱片录落来，所以拢有个沙沙叫的声。买了啊，迄段甲敢那走进去，迄个唱针啊，唱针哦，敢那小可派去。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节目。天气啊，真正真烧热哦，不是干那安尼讲的啦，因为哦，都这个人的气象资料吼，这个温度计都拢提出来讲啊，38度，今天你跟明仔载赶快有一个所在吼，38度以上，明仔载 AM 吼。有一个方面的瓦金，咱北部这落雨的机会会增加，看是不是落一下雨有较凉一点嘛？哈、哦，明仔就拜四啊，拜五哈、哦，咱台湾这呢，天气无稳定哈、哦，咱这个北部这边爱注意哦，注意哈、哦，这个、突然间的大雨哈，还、哦、叫做呢强降雨哈、哦，啊，迄、那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强密啊，第六号的。风台已经形成了啦，吼，伊叫做强密啦，吼，后礼拜一上挖进咱台湾，所以呢，后礼拜哦，可能伊外围的分系将会影响咱台湾。这个强密哦，伊形成的位置哦，是在菲律宾那边，啊，伊向吼向北。向北哦，伊个行的路线是向北吼，向北对影响到咱台湾的这个东半边、东半部吼，啊伊向北，即马预估吼，伊个速度吼，啊个位个方向诶，应该是啊向应该算讲算迄个所在是啊日本。日本向日本遐过去啊，哦，虽然对咱无直接影响，但是东半部、北部这边应该哦会有影响着哦。啊，咱即马即个小热是受着吼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吼、哦、啊各地呢拢是真小热，真小热吼。今仔日、明仔载哈，这两天呢啊，搁有38度哦，迄是啊啊，即、這個、较特殊的所在38度啦，啊一般是33度到36度，依照啊依按诶即个经验吼、哦，咱也得室内啊，室内连续几啊天吼，伫一个阿门头的厝诶内底啊，哦啊啊33度都足翕热。哦，你哦，你啊，规身躯都咧流汗，压杂啊！哦，咁我讲到36度啦。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哦，大台北地区啊，中南部啊，吼、哦，啊，个花莲、台东啊，吼、哦，喺山谷迄内底啦，37度以上的高温哦，是有诶啦，吼、哦，所以气象署哦发布高温直播，吼、哦，有一寡所在甚至来到38度，吼、哦，啊，明仔载呢，明仔载有一寡所在开始降温啊，诶，明仔载拜四吼，拜四啊，拜五呢，方面吼，就到位啊，方面到位北部、东北部吼，先降温啊，个会落雨吼，即高温降到30度到31度，30度到31度吼。拜六礼拜呢，方面过去啊。一个是好天的天气形态，一个天气较稳定吼，拜六礼拜哦，这礼拜。

礼拜六礼拜，目前看起来是天气较好吼、哦。啊，中昼过了后可能有哦，落雨，主要是在山区吼。后礼拜一会受到哦，在第六号的风台的影响吼、哦。所以北部甲东北部呢，先来落一下雨吼。哦中岛过了中南部的山区嘛，会有落雨哈。这个风台啊，强密哈，伊未来啊向啊西北方向啊，哈、哦，按那个琉球、Okinawa 那边遐过去哦。一七拜一，后礼拜一啦、啊。甲咱上瓦金啊，上瓦金啦啊，无直接的影响，无例外啊，无例外啦。啊，提醒吼，即几工啊吼，东南部遐有焚风吼，会介烧热。

0: 本身我唱的歌曲进退两难，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七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像种表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

黄素，关中进口入来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即马一罐680块，680块，进前啊是880块，即马咱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关中进口。

0: 老佛祖像的一年换利息的头家。
1: 听众朋友，即马即个时阵吼，迄水果吼，都是啊荔枝啊、山啊大出。啊，去年吼，因为去年较有风台，所以去年哦，即个荔枝、山啊讲吼较少，产量较少。啊，今年啊天气较稳定啦吼，所以呢，即个荔枝、山啊哦，即马即个时阵啊大出，即个时阵呢嘛产量。盖济比去年个较济，去年啊，若是讲较无结果，啊，今年呢就会较济哦。但是水果接接拢是安尼啦哦，就是一年一出的水果哦，就是去年有当休困，所以呢，反正年啊，伊个产量就会较济。啊，顶两礼拜吧，吼、哦，这个荔枝多出来的时阵吼，伊安在菜市有看到一斤大斤哦，三百几块。哦，即卖进落去啊！今年吼、哦，这个荔枝吼，到酸甲酸呀吼，讲会大出，所以呢，哎，价钱会落来哦，这是好消息。咱台湾吼、哦，这个上早哦，上市的荔枝的品种叫做玉荷包，主要产地伫高雄的大树区哦。啊，因为今年天气炎热哦，无雨哦，所以讲呢，啊，这个玉荷包提早十天采收，产量哦，嘛比去年哦翻倍，所以价钱有较俗。有较俗啊，玉荷包吼、哦，伊个三季盖底啦，所以即卖玉荷包的三季已经到卖掉啊，哦卖掉啊，你那是啊要食吼、哦，诶、欸，即卖趁即个时阵啊，趁即个时阵较紧啊买来食，啊，山呀，爱文的山呀呢，冰冻的啊，嘛大出啦，大出啦，已经出来啊啦吼、哦，红红，啊这山呀吼、哦，伊个品种嘛，一个吼，一个。增加真多，真多菜市啊！你去来洗一下，都会当看到啊。啊，咱来讲这个玉荷包，唔呀，讲荔枝啊。玉荷包是荔枝的一种品种啊。这荔枝吼、哦、是中国南部原产的一种果树，就是讲中国咱这个中国啦吼，中国南部呢啊，这个。水果树哦，伫东南亚哦，还是呢新几内亚，叫在亚洲地区拢有哦，拢有种啊、哦，应该是哈、哦、按中国这边刷过去的，做生意人哈、哦、刷过去的，还是讲吼，咱来这个移民哦去遐啊炸过去的啦啊、哦，啊算是无患子木。无患子科荔枝属的一个植物哈，这果树哈，这个果实哈，跟人参有相共哦，但是呢，同科不同属哈、哦。这荔枝哦，是中国华南地区真重要的水果农作物哈、哦，因为呢是水果爱会当卖钱的啊，所以呢是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哦，像像咧广东、广西哦，啊个云南哦，种足侪哦，足侪啊，伊安看 YouTube 哦，迄个因咧这那是大出的时阵吼，一拿一车一车在卖哦，这荔枝在中国吼、哦，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在秦汉迄个时阵都有记录啊，哦，一直到唐朝，好、哦，唐朝的杨贵妃哦，在伊啊

扬光大，因为伊爱食哦，所以呢，迄、那个时阵吼、哦，动用真大诶，即个成本哦，都是要打诶，伫中国南部诶哦，诶荔枝啊，来送个。上个中安城，诶，足远诶呢，足远诶呢，吼、哦。讲诶，荔枝啊，应该是咧中国南部哦，野生诶，野生诶物种，野生诶植物啦，吼、哦。啊，都好食，啊都甜嘛，啊，所以讲咧，诶，咧人类吼、哦，都开始咧，食食讲好食来种啊，第第即个应该是吼、哦、商朝，吼、哦，迄、那个时阵都有啊啦，哦。过来汉朝，汉朝嘛有哦，汉朝嘛有进贡哦，荔枝啦哦，个东朝唐朝哦，这个杨贵妃可以哦，非常非常的有名起来啊，啊这个、荔枝哦，嗯，在中国大陆这大家的生产主要哈、哦，是在北纬18度到北纬28度哦，四川也嘛有嘞，海南岛也嘛真侪。更当更塞海南、福建、云南、四川、贵州、哦、浙江嘛有啦、哦、啊，更当甲更塞上济啊，茂名讲是啊，全世界上大荔枝的生产的所在，茂名啊，台湾、越南、泰国嘛拢有啦，哦，拢有啊，啊，搁有哦，你啊看美国，吼、哦，美国啊，澳洲啊，印度、南非、马达加斯加、以色列、墨西哥，迄拢是后壁，然后来带入去遐种诶，啊，啊，这个呢，荔枝吼、哦，冇营养诶成分，因为伊是水果，所以至少维他命 C 有啦，啊，这个荔枝诶品种真侪哦，吼、哦，啊，参像咱咧诶，即、這个有诶这个。挂绿、桂味、糯米汁啊、妃子笑、玉荷包、黑叶丁丁的哈，啊个五哦，个三月红啊、白糖樱、白蜡、吉利、仙境凤啊、丁丁丁丁啊，真真济啊，啊荔枝啊，伊个营养哈，维他命 C 五哦，啊个蛋白质、脂肪、钙、磷。铁哦，但是呢，荔枝哦要注意哦，哈，因为内底也還有一个成分哦，这个成分哈，这啊，这咱身躯内底的葡萄糖啊，啊，曾经哦，这个印度哈，都有迄囡仔哈，这康巴多啊大量吃荔枝来中毒哦，这曾经发生过，所以呢，网络都有在讲哦，康巴多唔通吃。荔枝哦，虽然伊就好食诶啊，因为伊是水果，所以真侪人诶摕到都摕来食啊，无咧管伊是啥物时阵哈、哦。这荔枝哈、哦，伊算是哦高升糖指数诶水果，就是讲伊迄个糖分，荔枝本来就是甜诶，啊咱身躯哦对这个糖分足好吸收诶哦，所以呢，这个食落巴肚内底哈，会刺激到胰岛素大量诶分泌。啊，造成哦，血液内底葡萄糖快速下降，尤其是吼、哦、糖尿病的患者啦，血糖控制无好的人啦，真容易吼、哦，因为安尼说来低血糖，唔是讲内底真荔枝真甜，食食血糖清悬哦，所以变作是啊血糖降低，因为哦伊的升糖指数伤过悬啊，啊咱哦那是啊诶这个哦要求伊。要求啊，够有功能的人，这个、胰岛素要求的大量分泌胰岛素哈，啊，造成啊，低血糖啊，低血糖哈，竞争会规身躯无力啊，老气干、头晕，甚至啊，突然间就昏迷，因为血糖无去啊啦啊，按荔枝哈，食伤济呐，出现低血糖诶。吼、哦，爱个补充糖水，吼、哦，因为血糖伤低啊，一般吼、哦，低血糖都会心悸呀，吼、哦，啊，规身躯无力，啊，老气干，啊，头晕，啊，心肝砰砰颤，所以讲吼、哦，嗯，这个荔枝吼、哦，你一摆吼、哦，食五粒到六粒就好，啊，一天吼、哦，卖超过两摆啦，吼、哦，啊，食荔枝吼、哦，有三个原则你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卖康巴多食。哦、因为康巴豆加血糖的波动太过激烈啦、哦容易造成低血糖、哦、第二

就是卖一摆食伤济啊，这片面的血糖的影响啦，吼、哦。第三个就是吼，卖食个阿无食个荔枝，哦，阿无食个荔枝哦，可能会影响吼、哦、咱身躯的葡萄糖的代谢，造成血糖的异常，哦。啊，荔枝含有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C 啊、哦，有机酸、柠檬酸。哦，精氨酸、色氨酸啊，加诶，即个氨基酸啊，哦，但是呢，哦，对哦，那是即、这个血糖较无稳定的人哦，你爱适量啊，啊个康巴豆哦，千万唔通食伤济哦，唔通食伤济哦。

赛船齁，这是一个技术呢，人若是要去开船齁，爱靠技巧。啊，若是咧开车，嘛是爱有技巧。啊，咱

这个2026年的5月31日哦，咱的交通部诶推出哦高龄驾驶的新的制度哦。2026年都是今年，都是今年啊！115年啦，哈，115年哦，5月31日开始哦，有新的高龄驾驶的制度。即马吼，75岁的高龄驾驶呢，拢吼爱一个注意啦，哈。即马呢，高龄驾驶吼是70岁，以前是75岁，改做70岁。75岁以后吼，每3年啊爱换。这个驾照一摆，啊，高龄的驾驶哦，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试，啊，个爱吼，提出吼无哦失智的证明，才会当换驾驶吼。所以呢，全国应该有128,000人啊，需要去换执照啊，换个驾驶执照啊。啊，那是讲主动吼，在驾照吼。来交回去呢，无要再开车，这样吼，有奖励，有奖励，吼。咱吼，以前拢是75岁吼，爱强制，强制换驾照，即马已经改70岁，爱强制换驾照。换驾照的时阵呢，需要吼做即、这个身体检查，吼，啊个爱完成哦，即道路安全的讲习，吼，会当70岁吼，到75岁啊，这段期间呢，都换一摆就好啊。75岁以后吼，3年换一摆，3年换一摆吼。啊，每3年要换驾照的时阵，还个爱做认知功能检测、认知功能的检测啊。嗯，这个咱的新的制度吼，要实施啊啦。2026年，民国115年5月31日，新的制度会实施吼。满70岁高龄的驾驶呢，监理单位哦，监理所啦，监理站啦，监理单位哦，吼，伊会寄换执照的通知单啊。啊，咱的民众哦，你若是满70岁，啊，搁有哦，驾驶的这个汽车的执照呢，收到通知单，会收到通知单，收到通知单吼，顶面都有哦。有代你讲你爱去吼、做身体检查，啊，你会当去啊，这卫生单位啊，吼、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啊，搁去上课，上课吼，啊，你就会当换执照啊，会当换执照啊，哦，啊，这是啊，第一摆都是70岁，哈、哦，70岁，啊，那到75岁，哈、哦，都、就是5年的时间，75岁以后吼，都、就是3年换一摆，3年换一摆，啊，3年换一摆呢，还搁爱做认知功能的检测，还搁爱附着哦，无失智症的证明，迄是75岁以上吼、哦，啊，总共哈70岁以上的民众吼。哦你那无去换，无去换驾照呢？你在路的吼开车哦，就是哦，这驾照已经过期啊，违规哦，啊你吼爱处罚哦，处罚1800块到3600块，哈、哦，啊70岁，2026年的，就是115年啊，哈、哦，70岁到75岁啊、哦，这个啊爱换驾照的民众哈、哦，有2年的缓冲期，2年的缓冲期啊，哦，啊那是讲你70岁以上啊，你啊不去换驾照啊，直接。主动就打驾照交登去和监理单位哈，安尼呢，这个公路局、公路局哦，会提供 T pass 这个回馈金啊，会提供 T pass 回馈金啦哦，这哦有补助啊，所以呢，70岁以上诶，咱的听众朋友可能哦有收到哦，爱换驾照的通知哦，即马高龄驾驶70岁。以上，不是75岁以上啊。

但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即马天气烧热啊，吼，诶，这蠓虫已经哦102万哦，登革热的病例，唔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啦，哦，啊，这蠓啊传染的登革热天高热咧，啊，全世界哦拢有病例出来，咱台湾嘛出现了第一个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啊啦，哦，这是第一。高勇气60岁男性啊，啊，伊先讲一篇关于树工吼，登革热吼，迄个蠓啊吼，即个登革热诶蠓啊吼，伊都是啊爱藏在有水诶所在啦，所以吼、哦，咱咧水爱清清诶，哦，爱清清诶，放物件诶所在那是有水吼，啊，得清清诶，较袂吼生蠓虫、生蠓啊。生蠓啊，愈侪哦，传染登革热的机会就愈高。因为时间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

0: 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克，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首歌曲是诸葛亮所唱的歌《知己的朋友》。有的人会选择啊，买一挂中药煮茶来养生，来请食中药。要安那啉？以前啊，咱拢想讲哦，无啥物学问啊，都是台煮煮台啉落去。但是即马有一个病例，会当予咱做参考。这先生伊就是啊，长期拢在做大夜班，为着要调养伊的身体呢，所以伊逐工哦，拢喝中药茶汤。来啉，爱啉出来啉一个月哦，那规身躯拢黄啊，啊连迄尿液哦都变深，去检查，甲知影讲是黄疸，而且黄疸的指数阁破表，超过啊标准哦，足侪足侪。医生来讲哦，那阁落去哦，惊猛暴性肝衰竭，就是啊，伊的肝会衰卡哦，严重哦，肝昏迷，肝歹动作啊啦，肝罢工可能都要换。肝换肝是大代志，这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先生，因为伊做大夜班，啊，伊个头家阁袂歹哦，头家吼讲买何首乌黄芪啊，吼红枣枸杞吼，即中药材，互伊煮茶来啉啊，听起嘛无啥物货啊，何首乌黄芪红枣枸杞，啊，咱嘛唔知影讲即个先生伊到底一摆是喝偌济，但是知影讲伊逐工喝，啊台。当作茶来啉，一天哦，拢啉1000cc 左右哦，嘛无算少呢。就是因为伊厝内人发现哦，伊呢目睭脸变黄啊，哦皮肤嘛黄啊，但是伊拢无感觉不舒服。到伊家己发现伊迄尿液尿尿迄尿液哦，变作咖啡色，哦迄阵啊伊家感觉奇怪，啊家去因家附近呢医生馆去检查，一检查吼，伊黄疸的指数已经超过正常的25倍。25倍哦，不是25哦，是25倍。转去到大京的台中主治病院去检查甲治疗。啊，主治病院的肝胆胃肠科的主任讲哦，黄疸的指数吼标准是1.2，但是这个先生转过来的时阵哦，伊的黄疸的指数已经40啊，就加40倍。啊，那是以医生因的治疗的经验，这已经来到猛暴性肝衰竭，就是肝衰卡啦。这马上啊，都爱好住院，佮经过急诊啊，来检测伊的肝的功能，伊的 GPT 咧超过正常40倍，伊的 GPT 啊1600块，咱标准是40，啊伊超过40倍，40倍咧，唔是超过40，是40倍，那是啊。规身躯拢出代志啊！严重症状出来的时阵，迄就是哦换肝啦。西医即搭哦无其他的方式，啊，搁再讲即个病症起来是因为伊食中药。为什么会当确定讲是伊食中药所造成的？因为主治病院有帮伊做足侪检查，包括电脑的断层、超音波拢有做啦，排除掉以后溶血性的贫血、病毒。啊，个敏感性的肝病、胆管脱掉的哦，因为迄皮肤甲目睭白鳞哦，拢变黄啊，这拢无问题呢。啊，个大问，所以应该研判吼，应该是中药食过量，中药吃过量啦哦。伊平均一天是啉500到1000cc 啊。医生讲啊，安尼伤济啊啦，而且个每天拢安尼啉呢，几个月拢安尼啉呢，伊个身躯的肝。代谢未完，今仔日代谢无完，明仔再阁继续阁管，肝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工作，肝在工作，还是讲肝累积伤过侪物件爱代谢，代谢未完啊，所以呢，肝干脆就代伊罢工，反映出来就是哦，黄疸皮肤黄啊，有诶人讲食较侪红萝卜、胡萝卜，皮肤会黄，这嘛是一种诶情形，所以呢，这部分拢爱经过湿鼻仪器诶检验，那是讲。是啊，色素的沉淀迄度无要紧，啊，不过经过检验吼，肝的指数拢唔对啊，拢出问题啊，这都代志大条啦。医生哦，帮这个先生开始啊，吊大糖的注点滴，加速伊的代谢，啊，佮予伊药物的治疗，佮补充营养。后加在这个先生啊，伊的体质啊，佮算袂歹啦，啊嘛较早发现啦，所以呢，黄疸的指数。真紧就降落来，原本肝的 GPT 啊，1600外嘛，降到剩300。黄疸的指数正常 ，GPT 的数字是40，降到300，啊，佫有下降的空间，但是袂当挂啦。这个情形啊，表示肝的功能啊，已经慢慢。

会合当中，肝无分泌，肝无罢工啊，所以呢有救啊啦，断院断两礼拜。啊，甲出院，甲后壁用门诊追踪，西医的肝胆胃肠科的医生都提醒，中药会当帮助身体恢复健康，但是伊嘛是希望会当依照着中医师的指示来做。啊，尤其是这个先生一买是药材，药材家己登去煮啊，问题解决啦，买个检查即药材，啊，不过这拢已经煮过啊。食落巴肚啦，无一定咧，即泡嘛拢等夹啦，所以干那一旦研判都是伤超量、过量，提醒啊，咱千万唔通过量来使用啦。在动作时啊，补品袂当紧，但是袂当补过头，不能够补过头。上安全的方式就是问医生，正确的使用比较较好啦。因为这量爱量，一般吼咱家己嘛是唔办吼，咱就用量啊，量一点啊，少量咱拢。啊，算讲是啊，个会当接受啊，那是大量零食品黄皮较甜较烂呐、啊，这都爱找医生啊，都爱按平常时啊食的物件哦，这种爱带回想记录啊，来医生讲来找出哦这个原因啦、啊。

0: 安排这首歌是陈随意跟唐丽合唱的歌曲《一心守孝，一生守候》。
1: 伊安做公公，搓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啊，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啊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可以自己说自己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才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才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元，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喷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元，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尊公，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

即阵嘛吼，股市吼，全世界啦，美国嘛同款，日本、韩国吼，台湾同款吼，股市、股市吼，股票市场啊，是闹热滚滚。啊！咧，2026年的6月份哦，咱阿个有一个啊，台北国际电脑展，台北国际电脑展哈。嗯、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咧，敢那吼啊，全民运动啦哈。个、啊、诶，这个都是咧，投资股市啊，是要非常热门诶哈。啊，真侪人哦，尤其是少年咧，讲吼，诶、去借钱呀、啊、来投资。投入去啊，股市内底啊，啊，因咧借钱哦，你无担保吼，就是讲你要去用信用贷款吼，嘿，利息真高，所以呢啊，因为哦，这个时阵2026年呀吼，讲诶，别个卖厝诶吼，诶，较歹卖哦，卖厝诶嘛较少人，所以吼，都有人吼讲啊，去打诶贷款厝诶钱咧，摕一寡出来。啊，提一寡出来啊，投入去股市。即摆你若是咧公园啊，听人咧讲吼，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啊，很幸福哦。诶，四代同堂，迄日代吼是贷款，迄日代吼四代吼四代同堂啊。以前吼，人同咧讲二代同堂啊，都演变到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啊，即马是来到四代同堂，贷什么？房贷、增贷啊，融资、信贷啊，这银行哦，讲最近呢，足闹热的哦，哦，诶，贷款吼，讲诶，尤其是少年人哦，去找吼银行要来贷款呐，啊，这个民众啊，尤其是少年的哈，即马吼在。投资股票吼，讲咧非常的热门，非常的有兴趣吼。啊，咱台湾的股市啊，在2026年啊，吼，诶，这个啊，闹热滚滚啊，吼，2026年的5月份哦，逐天吼，都能创下新的纪录啊。即马到底是来到偌济啊？4万几点啊？要挖5万点啊呢？啊，美国吼嘛是啊，真闹热啦！美国已经5万多点啊，啊，咱台湾吼，伊安敢那嘛无啥注意着，不过看者啊，4万4000多点啊，每天吼拢起啊，5、6、700点啊，有当时啊，佫起1000多点啊，迄拢是吼，这种民众啊啊。热情啊，去投资股票啦！啊，投资股票是为着什么？为着要赚钱哦！啊，真济民众啊，哦，但是呢，采取着高杠杆啊，就是呢，用一点啊钱哦，啊，想要来赚更加济，赚足济足济钱啊！咱即马讲诶，四代同堂是啥物诶？四代同堂就是讲啊，包括你吼、哦、有诶厝诶厝提起贷款吼。哦啊，是讲诶，这个本来都有贷款，搁来增加一寡钱出来，吼、哦，啊，搁有股票诶融资，哦，啊，车提起贷款，信用贷款，吼、哦，啊，是信用卡分期，哦，就是想要，哦，这个赚一波，哦，股票啊，真诶闹热，吼、哦，啊，加赚一寡，啊，伊也冇听过，真正有人吼、哦，都是伫一波，哦，一波诶，这个股票市场哦。今年老烈的火热，这个时阵呢，真正有赚到啊，有赚到啊。

但是吼，在咱的听众，比如讲投资拢有风险，任何的投资拢有风险啦哦。投资的立条哦，即马呢，已经啊慢慢啊进入到全民哦，全民的幻觉。全民幻觉哦，全部全民呢，足侪足侪人啦，拢想讲，股票都是会赚钱的所在，股票投资股票都会赚足侪钱的啦，啊，这是一种的危机，这是危机，是有危险性的啦，哦，这个财富会当快速膨胀碰撞起来，财富快速膨胀啊，这。哦，真侪是哦，纸面上的哦，就是咧，口罩内底是真正有啦，但是爱收会掉啊。那是佫继续投入去哦，你若无风险控管哦，佫继续投入去，有一天来崩下来哦。真侪老股民哦，老股东哦，老股友，你都得进有迄警告啊，讲哦，爱注意，爱有风险控管呢，唔通哦，伤过欢喜啊，换工，明仔载伊个会当规偌济偌济会当赚，咱无一定明仔载无赚，无一定明仔载就落来呢。所以吼，迄种借钱来投资吼，风险较大，风险介大啦吼。啊嘛，建议咱就是讲爱有危机意识，啊嘛唔通讲吼买达空亏死死的吼，讲要去投资要来做股票，嘿吼，唔是正确的做法。今麦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今麦咱来安排这首歌《安平对象曲》。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的节目，时间已经来到要甲听众朋友讲再会咯。啊，听众朋友哦，你的房屋税交啊未？哈、哦，所得税嘛爱申报哦，一个月五月份哈、哦。啊，个有啊，咱的健康工作，哦，个月健康工作6月11号。

八月十一号拜是下晡的两点，咱这是健康的工作，这拜健康的工作，咱请吼西门病院的大肠直肠科的专门的专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哦，要来带咱讲哦，大肠加咧加咧肛门的保健，大肠啊大肠啊大肠癌，大家拢无爱，大家拢会惊，要安那好咱健康哦，远离癌症。李三空气李本公公是一安的服务电话，爱先报名啦，先报名啦吼。啊，咱嘛是希望有较侪人来听，啊，大家来知识啦，学起来，听听，学起来，早登去厝诶，吼，家己诶亲戚朋友来分享，吼，大家提醒，吼，啊，咱平常时啊，家己爱保重，爱照顾家己，啊，啊，啊，搁有一安所介绍诶产品，吼，那是有需要哦。赶快都用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伊安介绍的产品啊，错干那油啦、葵花油拢无欠啊，无欠回啦哈。啊，另外，那你叶黄素哦，益生菌啊，益生菌呢，三罐2500块，有加油胎哈。啊，叶黄素今嘛落价一罐加680块哈。啊，咱啊个 B 群嘛落价一罐加480块哈。啊，个有啊葡萄糖胺呐，哦，钙质啦、蔬钙啦哈。啊，咱的这个通通好，再有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哦，三合一哦哈，啊，酵素诺丽酵素嘛乌哦，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二三空气二八五五，二三空气二八五五，跟咱联络，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客，所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星五年解读完。

0: 阿达来哦，我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对，
0: 天气有较热啦，
1: 什么较热是非常的热，
0: 啊热是热，啊无变，恁最近强强的啊。
1: 无啦，啊，即摆拢有冷气通吹啦。
0: 系啦系啦。
1: 但是吼，哦，吹落去吼，你都无想要出门啊。
0: 系啦
1: 系啦。系啊，无想要出去外口。
0: 冷气若吹几工吼，
1: 嘛
0: 无呢。
1: 系啊，
0: 系啊，
1: 所以唔好吹伤凉。
0: 对啦。
1: 差不多，那讲到未热安尼就好啊。我拢设伫咧27度啦。
0: 哦，对啦。
1: 啊，这个对这个听吼啊。就迄个电风扇，佮吹暗房间里边安尼，安尼可以安尼温度袂差很济，
0: 凉凉啊就好啦。
1: 嘿嘿嘿，
0: 啊无你那呢，呼个像大饭店安尼凉个安尼，讲是多顿
1: 啊。啊，人家有空调，你特别爱准啊，
0: 系啊。
1: 啊，那是暗时啊，回去吼，我就开房间啊，因为暗时啊要困，都拢伫房间啊。
0: 哦，对啦。
1: 客厅都唔免用啊，所以我就开房间个。
0: 啊，放好，放好多多好哟。
1: 系啊，
0: 无了吹伤冷哦，嘛，嘛背起来放尿
1: 哦，
0: 加点你感冒啊，啊水那个，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这个天吼上容易感冒啦，连咪热，连咪冷啊，外口吹小气啊，室内吹冷气啊呢，系啊，上容易感冒，
0: 有啊，
1: 啊滚水加啉一挂，
0: 开水多喝，
1: 对，
0: 流了你滚水就安尼啉一挂。唔当唔啉，那无啉讲就做顿来，你皮肤买个要打薄去。
1: 这有个人哦，像阿祖哦，伊都未想要啉水啊呢，真厉害呢，伊有法度安尼规工拢无啉一嘴茶。真厉害，袂使都伊都。啊，你叫啉一嘴茶哦，伊安尼一嘴水甘咧嘴哦，吞袂落啦。吞吐5分钟还在吞啊。
0: 哇。
1: 哎呀。我说你是嘴甘三回啊那样啊那样甘掉的。
0: 多喝开水啦。
1: 就一嘴水在吞不下去。
0: 水哪啉对你有好无坏。啊不是叫你说啉几天啊。你要啉的时候千瓦 CC, 2000 CC 哦。
1: 嘿。
0: 都可以了啦。叫你讲啉3000CC 吼，
1: 无法度啦，灌袂落去啦。那差不多有1000、1200的差不多啊。但是那你看像阿祖咧啉水吼，迄个100CC 都无真困难。一缸100CC 都真困难。
0: 那咧啉毒药咧？
1: 哎呀，差不多，伤咸啊咧。我唔捌看人讲吼，迄规缸。水水都无咧啉咩？哦，我挡袂掉，哎呀！
0: 来啦，希望好落去啦。

0: 你较早的人吼，你咧讲的话吼，
1: 嗯，
0: 是有影，一日之计在于晨啊，一天的计划就是讲透早，啊，一年之计伫咧春天啦，啊，即马就甲热天啊，阁算无半步咧，
1: 啊，阁无出头啊咧。
0: 一年之计就在于春啊，春天就讲，
1: 有节拍算。
0: 开始要从啥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为怕生，刚才的怕生呢？
1: 哎，
0: 哦，出来老爸老母啦，有钱在中间哦，
1: 嗯，
0: 啊，煞放咧做耳啊安尼啦，
1: 嘿，
0: 哦，
1: 嗯嗯，
0: 为滴老爸老母有钱啊，啊，你插插伊，
1: 算出来底无咧欠用
0: 啦，嘿啦，
1: 啊，都较无迄个负担啦，嘿啦，较无迄个负担啦，
0: 为囡仔有责任。阿伟都无责任，这一定的嘛。
1: 嗯，
0: 这是人生嘛。
1: 嗯，
0: 那会个大家讲生囝啊，大家拢好，
1: 囡仔拢做好家，做好
0: 情的呀，做好的路。
1: 哎呀，
0: 无可能啦。
1: 安尼都无迄个解药啊，嘛无迄个。
0: 嗯，阿伟病个老游戏，阿伟病单。
1: 哎，
0: 哦，
1: 嗯，
0: 这人有出足侪症的啦，
1: 啊有诶，出一支嘴，
0: 哎呀，啊无就为老爸头咯，
1: 嗯，
0: 准备好延续落去啦，
1: 嗯，
0: 啊为嘛真乖啊，延续伊老爸这头路啊，
1: 嗯，
0: 哎，安尼较能力啦，
1: 哎，接班就对啦，
0: 啊无为老爸生意做规世人啊，
1: 嗯，
0: 做甲无啊多，做甲破病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是说啊，讲就倒转来，哎。有的人哦，等于接班，哦，啊，顾着因，这个组团，
1: 那个
0: 大头啊，
1: 哎，三爷啦，哎，
0: 对吧？
1: 嗯，
0: 啊，有的就不爱啊，哦，我把个油车哦，油车油了不了，我都没关系呀，
1: 嗯，
0: 哎，我无关系呀，阿别人老了要去做我事哦。
1: 嗯，啊，都卖做啊，很忝啊，做加减做安尼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加减做啦，啊，加减赚，生意上好嘛，艰苦啊，生意
1: 不好嘛，好对啦，对啦，
0: 哎呀，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他做丢行啦，哦，
1: 做被那讲丢干唔丢行，
0: 难怕吼做错行啦，
1: 哎，
0: 啊，你怕嫁错人啦。那生本的嘛，一定的嘛。
1: 嗯。
0: 你那好卡拄着好人就好人嘛。
1: 嗯嗯。
0: 啊，那没有命，你拄着大好贫端啊，哎，那大好你嘛死。哎呀。
1: 哎呀，迄个看你的运气呀。
0: 对啊。
1: 看你安那怕病啦。
0: 心脉倒一起啦，这个倒吹去啦。
1: 嗯。

0: 新买的都会去。
1: 哎呀、
0: 啊，啊，倒回去你若要等，你就等啦、啊。
1: 哎，
0: 啊，你等一个久的这中间吼，
1: 嗯，
0: 迄落去交别人啊啦。
1: 好，
0: 啊，你我底下底等吼，
1: 嗯，
0: 都了王刚啊。
1: 哦，
0: 哎呀、啊，
1: 顺其自然啦、啊，然后迄个缘分就过来、啊、来做会啊。
0: 啊，等你缘分过回来做会已经到啊啦。
1: 哎、欸，嘛无法度啊。
0: 有人啦，弄出遐就讲。都无差无咯吼，
1: 啊那个未拄着，迄个无缘啊，拄未着都无缘啊。
0: 哎，就算讲无差无咯啊，归去啊，卖个想这个代志啊。
1: 嗯，
0: 有人会安尼哩的。
1: 哎呀，哎呀，就打扮我变家。
0: 伊那趁有食，伊就今日等来催伊啊。
1: 哦，
0: 女性来戆戆啊等你哦。
1: 嗯，
0: 我就是等啊等遐久啊。
1: 今嘛这个年代，敢那无这种人啊吧？
0: 啊。
1: 现在这个年代无这种人啊啦！
0: 啊，等超三工吼、哦，人就歪啊啦。
1: 什么三工？三点钟都无，三分钟吼、哦，搞不好都无。
0: 人啊，等三点钟都。
1: 系啊，超过十分钟，人就讲好啊咧，因为咧这迄个无信用啊咧。
0: 无啦，我等你讲，即工快卡电话你排位咧。
1: 哦。
0: 那未卡啦，啊怎算啦啦？
1: 嗯嗯。
0: 哦
1: 哎、
0: 欸，哦，你讲起倒转来吼，叫做可遇不可求啦。
1: 嘿啦，顺其自然啦。
0: 哎呀，拄着这款人啊，中间算用，我也倒转来，啊，你个，
1: 嗯，
0: 压力蛋哦，你
1: 空空啊蛋哦，
0: 咪是一个戆人，你知哦？
1: 哦，
0: 哦，
1: 可能无这个人啊，
0: 就加入啦。

0: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无听人讲食老的老豆灸？
1: 嗯，
0: 哎、欸，较早都遐大汉，啊，怎么那豆灸去啊呢？
1: 啊，而且这骨头个变形
0: 哦，对啊，
1: 系啊，你看你走路吼，那咧脚咧弓，安尼歪歪吼，迄个咧变形，
0: 安尼呛啊呛，
1: 退化，嗯，
0: 迄个人退化了，
1: 嗯，
0: 阿松你都爱来食。红青的养筋骨，甲买顿下吃都无唔对，
1: 嗯，
0: 哦，身体愈来愈用，啊，愈吃愈好势，哦，啊，你若买两罐，我系这个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哦，啊，这边上好一个虾红素嘞，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部、甲咱的血管。
1: 嗯，
0: 哦，像个
1: 那有帮助。
0: 他们时啊，那一条一条的水管哦，
1: 嗯，
0: 把你通道过，
1: 嗯，
0: 从这款进入，
1: 嗯，
0: 这条还要送你，
1: 对，
0: 哦，
1: 嗯，
0: 而且讲你那买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阶段，
0: 啊，够咱的这个
1: 少爷啊，
0: 少善，
1: 嘿，
0: 哦，
1: 对，
0: 啊，拢会送好你，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物件足好个啦！啊，你呐，我有报到遐，当然你就讲身体有好个遐安尼啦。啊，你若讲骨头咧酸痛，啊，底个疼疼疼疼疼，
1: 然后袂好啦，
0: 更就会胖啦，更病就会重哩。
1: 因为你每工伫咧退化、老化、怕骨啦，啊，你每工伫咧流失啦，
0: 啊，
1: 你若无每工甲补充倒转来吼。爱的流失愈紧， 哎呀，上起码会当可以安尼，卖流失很紧。
0: 啊，骨头这不是病啦，
1: 嗯，
0: 这是人主动的，这是老化。
1: 老化。
0: 啊，你都要紧个吃好，卖老化。
1: 很紧啊嘞。
0: 骨头骨好哩安尼，用起来安尼吼，这样讲哦。
1: 嗯。
0: 哦，给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啊，有迄个脚力、手力安尼啦。
0: 哎，增强你的这体力，固本培元。一款红青的养筋骨。啊，这个林下油哦，啊，这个主要送给你。
1: 嗯，
0: 我这无这贵酸酸呢，其他都要请人呢，买两下才有上家。
1: 嗯，
0: 哦，啊，你今日买药品的中间，然后两罐，啊，我送给你。哦，有 EPA、DHA、EPA 就对咱这肺更，啊，头毛时啊肺更啊呢。
1: 嗯，
0: 迄种嘛都爱肥咧，咧行路咧。
1: 嗯，
0: 啊，你即罐甲食落落就对脑阁真好。
1: 嗯，
0: 吼、哦，而且讲买咱的产品，找到江小姐，伊就会甲你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日常生活中的中间吼，
1: 嗯，
0: 啊，有的人怎么讲哇？啊，咱钱唔知要对到位来，咱好好过日子，啊，咱的偌政府拢去甲咱拍算安尼啦。即卖对个零岁吼，啊，甲你培养到十八岁，一个月领三千，对这一月一号开始啦，哦。
1: 那你要三千五千不是？
0: 啊，五千啦，你要五千啦。
1: 嗯。
0: 看我，啊，我准备要讲拗落去啊。
1: 你嘛不当拗的。
0: 哎，不多来
1: 啊。不是你生，你拗啦。
0: 今下这中间吼，我
1: 嗯，
0: 伊就开始自己算啊。
1: 嗯。
0: 哦，对，一月初开始吼。
1: 嗯。
0: 啊，就
1: 你哪去报户口？
0: 你要五千。
1: 嗯。
0: 啊，今要创迄个囡仔，这个户头吼，准备寄按囡仔遐落去。
1: 直接花了，对不对？
0: 直接花了，
1: 每个月花了。
0: 啊，花到十八岁这中间，哇，伊都足有钱啊！
1: 嗯，
0: 有这块钱哦，通去做生意啊！啊，这嘛是真好啊！
1: 这是哪讲到唔免用着这条钱的人，倒有法度啦。啊，你哪讲到经济上哦，这都是一种补贴啦。
0: 啊，你哪讲生生哦，啊，两个在离婚，靠，还是要叫什么人？
1: 囡仔户头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我们要创个囡仔户头。
1: 啊，什么人来搞了？什么人处理啊？
0: 你的户头弄囡仔，啊，弄自己个家落去。
1: 啊，卖讲你的钱呢？来囡仔个蛋那边啊，都废去
0: 啊。哦，安尼就未使啊。
1: 安尼，大家家当处罚了。
0: 对吧？
1: 嗯。
0: 起码。
1: 无借无啉。
0: 你等下咱台湾投资的人真多安尼吼，啊，当然你的税金就会较多啦。
1: 嗯。
0: 啊，税金啊较多，中间有存吼。
1: 嗯。
0: 政府会主动。啊，都对，发予每一个老百姓安尼。
1: 对，替咱拍算
0: 了。对啊，
1: 嗯、
0: 啊，这政府话歹，啊，你若讲歹，你搬走了啊。
1: 那感觉待在台湾无好，安尼都看你要选择倒位啊。
0: 看要倒位。
1: 哎啦，
0: 你倒得起。
1: 哦。哎啦。
0: 哎呀。
1: 嗯。
0: 啊，生囝哦，即卖啦，莹莹啊，莫生啦。
1: 啊。
0: 你若生出来就。
1: 即卖同莹嘛，差不多阿良阿婆因较莹尔。呵呵。

0: 阿娘啊，我
1: 啊，王太太嘛足用诶。
0: 阿娘，阿娘你嘛加减变我，看我个变起出来。哎呀、啊，
1: 阿祖嘛用用，
0: 阿祖嘛用猛变啊。哎呀、
1: 啊，阿祖家己是变哪变？
0: 会啊。啊！你都提人诶，清水啊，啥助理啊？
1: 嗯，做试管的呀、
0: 啊。对啊，试管的呀、
1: 啊。啊，鸟诶。
0: 哎、啊、呀。

0: 啊，主你若靠这条，你就不得了了，你就吃不空了。
1: 我看买咧，
0: 啊，
1: 买咧，
0: 哦，
1: 哦，先简单啦，要请哦，就较艰苦啊。
0: 对了，阿松，往厝内啦，少年的人哦，你讲来听啦。
1: 应该少年拢知影这个，网络一定拢有诶。
0: 都爱生啦，都爱生啦，啊你，你无生讲就多，你后摆要安怎？后摆就要变老姑姑了，变老姑婆哦。
1: 但是要有准备好大长生啦，咱讲正经。
0: 古早人
1: 是囡仔，不是开玩笑。
0: 对啦，
1: 系啊。现
0: 在人不爱生，不爱生的意思，唔知是安怎呢吼？咱嘛未晓去个了解安尼啦，伊是惊讲，
1: 无准备好啦。
0: 啊个婆嘞囡仔中间哦，啊都真麻烦啦。那恁若想安尼，你就无当输赢。
1: 代接责任吗？
0: 对啊，对啊。
1: 系啊。
0: 生一个孙，啊好诶。老爸老母吼来送安尼嘛好，够他领钱嘞。
1: 我甲你讲哦，即卖囡仔
0: 太，你生遐侪都无咧补助，
1: 都无咧，都无，补一颗卡车，
0: 有啊，
1: 含卡车嘛无，
0: 即卖有啊，
1: 啊，
0: 哦，
1: 嗯，
0: 去减生啦，
1: 哦，
0: 来，深井盘古丁。

0: 干那安尼啦，你啊，
1: 阿无买溜，
0: 惊阿娘啊，看伊无目地安尼，
1: 嗯，
0: 阿无目地，咱就卖地就好啊。
1: 哎呀，哥，即刻无伊目地着啊，
0: 来啦，
1: 嗯，
0: 无爱你啦，即个歌我真好听啦。

咱这类目睭吼，都要甲顾好。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吼真多啦，啊，毋是讲你手术了后，隔天工就。

0: 手术了，即马这边手术了，这边都唔知个等几个月安尼。
1: 都要等医恢复。
0: 哦，手术了，将人真济啊。不过啦，你无手术未使，手术起来吼，会金闪闪。
1: 足光诶！
0: 啊，但是你都要个保养哦。
1: 爱挂，
0: 那无保养，那个来咪是做个手术咯。
1: 嗯。
0: 哦，所以你来讲有手术咧，别来做了后呢，咱的红星的大光明都爱买顿来吃，伊会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滋阴并无甲你保肝，啊无呢？目睭安尼盲目生涩，上听流目油，哦，安尼即镜头拢甲你照出来。啊，你来讲手术了后，会记得讲红星的大光明，咱今买顿来吃，甲顾好以后安尼，哦，会记得讲这一罐咪是2000块，啊，你若买两罐，我有拿这个磷虾油吼，我那要送给你，这有 EPA、DHA 对脑、甲咱的血管，哇，有相当的帮助。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红姐大光明，都要甲买顿来吃。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姐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姐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嘞。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话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唔通我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肝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对，这个目睭对安呐，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我讲啊，白羊啊，细细对啊，就白心呐，哎，食这罐上拄啊好，哦。 人讲对症就药，啊，看下咧食咧仙丹妙药，吼、哦，伊会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防止个大光明，今下要顶下食，啊，无你就找陆港小姐，啊，伊就甲你送到位，吼、哦，啊，精品嘛甲你送到位。
1: 2999-8692齁，找咱陆港小姐登记主文。
0: 啊，朋友知影齁。啊，咱阁有其他即个产品安尼，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阁有迄个珍珠霜。
1: 嘿，一罐600，两罐1000。
0: 要安怎
1: 保养？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嘿，要安怎保养？陆港小姐拢会教你。你若咧抹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欸，啊你敢有头家娘？啊你敢有咧化妆？无呢，啊我就抹这
1: 安尼。最近看你的这個面，一个真春风呢，系、欸、啊。
0: 你无感觉讲，什么你为何擦白安尼就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若要滴拢问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来，百高山之峦。

在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挽果子，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彼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目睭阁敢那亮晶子，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惊、感觉味、焦鸡、切鸡、波多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0: 较输你若有介意我吼，
1: 嗯，
0: 我咧后壁拢啊种出啊果子安尼吼，互你逐工安尼食。
1: 哦，三顿拢食果子安尼。
0: 啊，饭煞免食。哎呀，啊，食啊果子就好啊。
1: 你当作是高音。
0: 啊，迄、那个果子若收低，食啊就变汤就变。
1: 哦，
0: 哎
1: 呀，哎呀哎呀，今麦果子拢足甜诶。
0: 我老公咧唱歌吼，哦，拢真机卡。
1: 嗯，
0: 哎、欸，真趣味啊！你吼，
1: 对。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盘可爱榴莲米，接过来。

0: 但即马这個时间，
1: 嗯，
0: 就是要互恁
1: 可以
0: 礼拜
1: 点歌，
0: 嗯，
1: 哦，
0: 电话是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起来。
0: 爱听的这个歌，啊，做你卡入来，
1: 嘿，
0: 啊卡入来，蒙起来登记，啊，我进来找安尼。
1: 对，
0: 哦，
1: 嗯，
0: 这逐工啊算卦的人，我拢嘛甲有甲你找在帮啊。
1: 对，
0: 你信用拍甲就好了，做你放心啦。
1: 拢做信用的啦，
0: 包括咱的产品拢是信用的，
1: 哦，对，
0: 啊无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哦。我那无咧换来换去啊啦，
1: 嗯，
0: 准换来换去我嘛不爱啦，就安尼定调的物件好，啊，大家买顿来吃，身体用，啊，当然安尼大家斗阵才有意思啦，
1: 嗯，
0: 哦，2999-8693，
1: 找郭建章甲王启阳吼，来我这个开关甲起，
0: 我甲起了。我。
1: 接触不良，来你好。
2: 哎，今天王姐你好。
0: 哎，
2: 我王太太。
0: 哎，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鸡人山之乱。
1: 鸡人山之乱。
2: 哎，
1: 好，好 ，OK。
2: 嗯，
1: 来你好。
2: 你好，王姐你好。
1: 嘿，
2: 今天我你好。
0: 好，
2: 我是大桥头黄小姐。
0: 哦，
2: 我跟你讲哦，
1: 杨小姐哈。
2: 黄小姐，
1: 黄，
0: 嘿嘿，安怎？
2: 我前工唔是甲你买酸痛嘛吼，
1: 嘿，
2: 哦，啊我前工坐公车嘛，啊熟悉一个开讲嘛，
1: 嗯，
2: 讲伊嘛是同款安尼吼，
1: 嗯，
2: 啊伊开刀个，我报伊讲食看物
1: 嗯，
2: 啊伊讲，我讲叫买两罐，伊讲伊买一罐尔，
1: 吼、哦，
2: 我买两罐，有人啊送一罐咧，伊讲买一罐，
0: 嘿，
1: 伊要食看卖的对，
2: 啊又开刀。
1: 会呀、欸啊，开就是。
0: 哇，这来吃上好啊！
1: 你那开到了无吃，伊计咧退我个路径啦。
0: 哎呀，
2: 讲伊较无啥会惊，我讲啊，我有吃啦，啊你吃看卖呀啦。
1: 嗯。
2: 我叫伊讲你吃看卖，哎、啊，真是听我的话，伊真是去买，啊，甲卡电咧讲要买啊。
1: 嘿嘿嘿，啊，都要持续吃啦。
2: 嘿啦，我。
1: 伊那无持续吃吼。嘿，都三只四休困，都搁爱顶来。
2: 老人哦，因为无虾米钱啦。
1: 哦，嗯，啊，你都那一个月固定个食吼，食一罐啊呢？因为这一罐拢食25天嘛。
2: 25天，我
1: 食，
2: 你
1: 要完啦。嘿啊，你固定爱食食，无你都无彩你咧食伊
0: 个。啊，接受食啦。
1: 嗯。
2: 没，
1: 这没收。
0: 没啦。
1: 嘿，这不一定没收啦。
0: 哎，
1: 嘿呀、啊，药性温和，你无听我讲药性温和，
2: 啊、我
1: 效果够好，
2: 不只胖，
1: 嘿，真胖啊，
2: 真胖，
1: 嘿，你那红包真。

0: 香啊。
1: 这药啊足纯。
0: 系啊。
1: 啊，搁清了。
0: 嘿，对。啊、所以这药材拢出了上好诶。
2: 对啦。
0: 系啊。
1: 我食我知影。
0: 知影吼，有食过就知影啦。
1: 啊，我来听一个台北上午零时。
2: 台北上午零时。
1: 嘿。
0: 台北。
2: 一旁的歌好。
0: 上午零时。
2: 我来推吼。
1: 好，谢谢。
0: 好。
2: 好。
0: OK。好。
2: 好。好。来哦。
0: 唔爱。
2: 六楼，六楼我爬起来，
0: 家己也爬起来，我是无阿多家己
2: 去应付。九八六九三，
0: 嘿，台北上午零时哈，好，来，阿伯上线的这一滴哦，
2: 嗯
0: 嗯，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打王先生，
0: 嘿，王先生，什么歌？
3: 鹿林的白菜，
2: 鹿林的白菜。
0: 鹿林的白菜
2: ，OK，
3: 哦，
0: 好 ，OK，
2: 嗯，
0: 来你好，
4: 嗯，孟姐，看见你好，
0: 哎呦，啊，你的声哪机位？
4: 啊，感冒啦。
0: 你嘴无我电话打的
2: 话，我电话打嘞。
4: 有嘞，啊，这比较歹卡。
0: 哦，安尼你电话可能迄落啦。
2: 哎呀，故障啦。
0: 啊。嘿，因为足细声。
2: 你爱我电话打。
0: 嘿，
4: 啊不，我板桥啊。
0: 板桥贵姓？
4: 李律师啊。
0: 哦，李，李律师。
4: 白菜。
2: 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小白菜，周璇唱的。
0: 哦，小白菜哈。
4: 啊，周璇唱的。
0: 周璇的哈。
4: 好
0: 好好。好，周璇。
2: 嗯。
0: 好，好。
2: 嗯。
0: OK。好。我伊个电话迄落。
2: 我周璇。这个不做啊，做去啊，不知
0: 道。来，你好。
2: 嘿。
0: 喂，嘿嘿。
5: 孟姐啊。
0: 哟。
5: 啊，我点收一个委屈的爱。
0: 委屈的爱。
2: 委屈的爱吼。
5: 清清，清清唱的。
0: 清清哦。清清好，我爱吹哦。
2: 爱吹啦。
0: 嘿。
2: 我看尖牙文的较多好啦。
0: 嘿嘿。我吹看麦啦，那无就那个詹雅文啦。泸州吼。陈先生齁、
5: 喔、
0: 对
2: 好
0: 好陈先生、好
2: 嗯
0: 来你好
6: 来阿嫂
2: 好来进来
0: 嘿
6: 好你好
2: 嘿起床了
0: 有想要再生一个吗
6: 那就起床
2: 了那有想要再生一个吗
6: 哦
2: 现在生一个那有那么多呢
0: 迄、那个隔壁迄、那个讲无多，我有听到。
6: 台死个啊呢，我拢台呢。
0: 嗯、
6: 啊，
0: 个
6: 会使个死。
0: 哦，啊个台一个啊。
2: 啊，即马个生一个十万呢。
6: 哎呦，七十几岁个会死出来。
0: 老蚌生珠，你唔？
6: 哦，安尼都轰动世界啊！
0: 有啊，人个外国都有一个七十外岁、七八十啊个生。
2: 哦。
0: 哎呀，真有勇气啊嘞！啊。无啦，即卖盈盈啊，生一个懵人啊！
6: 啊，无我来变看卖，看有无？
2: 对啦，懵变啦！
0: 隔壁迄个讲无多，隔壁迄个讲无多，安尼问话问。
6: 伊在安尼讲导航啊，你无听？
0: 安尼无隔壁老王问看卖。伊
6: 讲从头到我只嘛，讲你变看卖，你变。
0: 咁安尼问隔壁老王看卖
6: 啊？好啊好啊，
0: 看隔壁老王看有赢无啦？
6: 嗯，有赢都会
0: 使
6: 哦。
0: 哎呀，哪有赢哦？他带看一电话电影。
6: 哦，
0: 哎，来，今日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2: 七里阿调，
0: 好，好 ，OK， 好，
7: 可鲁过麦呀？哈，
6: 好好，
2: 算哪会使阿良公？我生一个十万出来，你们若共剃头了，剃遐久啊咧？
0: 系啊，
2: 无规是讲叫因某讲，
0: 搁拼者，
2: 无会使啊，抽阿良迄个精髓出来啊，怎啊个注意因某呀？
0: 还是讲阿良阿某讲伊拢用台咧？
2: 哈，
0: 拢用台。
2: 哦，
0: 真正生囡仔唔是遐简单呐，
2: 无遐简单哦。
0: 是啊是啊，
2: 真辛苦啊吼。用这個政策吼，对咱拢真好啦。诶，少年啊吼，都要生啦。
0: 啊，少年唔生，拢叫老的生哦。
2: 对啊，少年啊吼，
0: 今麦老的较用。
2: 少年真奇怪，应该生就要生啊。
0: 人都无爱生哩。
2: 台母才好啊。

0: 以前生几堆都无咧，
1: 咪生几堆都拢
0: 含半生嘛咧，无咧。
1: 哦，饲家呢？
0: 做完弄诶，还拢计生。
1: 都来关水来关，
0: 你唔拢计生？
1: 对啊。
0: 咩仔嘛，只嘛带来生啊咧？
1: 对啊。只嘛都来迄度啦，外口甲人讲好啦。哦、啊咱先生吼，
0: 公家本啊，
1: 嘿啊吼，
0: 啊你今日咩呐？
1: 啊，
0: 你今日什么饲？
1: 叫伊普通啊，互你饲啊，无啊。
0: 嗯，我也无咧，我也无本钓，我要饲。
1: 啊，无迄个噪音啊。
0: 我迄个鸡
1: 哦。迄噪音啊，普通去饲啦。
0: 哦。
1: 啊，十万一人不行，本五万啊啦。啊，你一个月够他领五千的啦。哎呀、啊，哎呀、啊。
0: 哦，这个代志你也做会了，你也讲会出来。
1: 啊。
0: 真正厉害。
1: 嗯，
0: 你真正是，无得，哎，还是要试看卖，
1: 免试啦，
0: 免试哦，
1: 哎啦，
0: 直接问就好。
1: 后来家人山之乱啦。

0: 诶、欸，龟梁山之卵哦，
1: 对，
0: 啊、再来，
1: 啊，咱这目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永金菌哈，啊，佮有咱这红青的大光明、红青泥盖豆丸，佮有咱这个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诶、欸，这咱的这油品哈，拢是油性温和，效果佮好，安全佮有效。重点就是讲，你要选择产品顾身体吼，都爱下用啊，吼下食安尼下用安尼，吼啊买回来吼，你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顶来，因咱的骨头吼拢用足久的啊，咱的目睭嘛用几啊十年啊，吼啊咱的胃肠、咱的脏腑嘛拢用几落十年啊，你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伊会不断伫咧退化，伫咧老化。哦、所以讲，咱的这骨头像拄只咱这个黄小姐甲咱道介绍啊，因为吼、哦，咱哪讲到骨头骨裂无好，啊有去开刀换人工的同款，你转来嘛是爱阁继续保养，因为伊是不断的退化，啊人工的骨头是固定的，啊咱骨头呢一直咧退化吼、哦，差不多一段时间啦。算啦，差不多你若无保养吼，差不多十年还阁换一摆，吼、哦。啊，你若讲吼有咧甲顾吼，伊就当然迄个换，阁换的时间就会较长嘛，吼、哦。因为咱的骨头一直退化，啊年岁侪啊，骨头啊愈细肌啊，啊愈细肌吼，你就爱愈甲顾用啊。你若顾无用吼，伊脆啊，袂堪要跋倒，了啊跋倒吼。哭咧就断去啊，就脆去啊，吼、哦、啊，这个骨头吼、哦，你就麻烦啦，唔是干那开刀就好啊，吼、哦，所以讲，咱不管讲你是咧酸咧疼啦，啊是讲有开刀啦，吼、哦、啊有安尼脚麻啦，腰酸背疼啦，徛袂久的啦，吼、哦、啊这风湿性这个关节疼。吼、哦，有的人拢是关节咧疼，啊，这吼、哦、你拢免管伊，反正就是讲你去甲买顿来食。重点伊会带咱大波咱的气血，尤其是咱查某人，这气血足重要诶。为虾米查某人诶这退化的吼、哦，这骨头啦，啊是讲咱这皮肤啦咧退化拢比查甫人较紧，因为咱的气血无够，吼、哦、啊，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会让甲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吼、哦，这个气血呐有够吼、哦，人的精神吼、哦、都好，啊，这个退化都较袂遐尼紧。吼、哦、啊，无你若讲这个气血无够吼，哇，卖讲骨头啦，你都目睭啦，都这个器官啦吼，咧退化拢足紧的。哦，啊，惊冷啦，惊寒啦，什么会安尼？迄个免疫力都较无够，吼、哦。所以咱这气血足重要安尼，吼、哦。啊，红青的养筋骨，这拢甲买顿来食。啊，查甫人嘛爱食，查甫人嘛爱有气血。迄查甫人的气血吼，若无够嘛是赶快咧退化足紧的安尼吼。咱这个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有这个产品哦，那加来加去，有一罐这个磷虾油，吼、哦，一盒啦，不是一罐，一盒、欸，这个磷虾油。
0: 那个油呢？
1: 嘿，
0: 哦，这罐你来我吃的哦，真正好去，
1: 配合每只吼，真好。
0: 对啊，
1: 系啊，因为伊内底成分吼，对咱拢足好个。
0: 对咱的脑啦，对咱的血管拢真好啦，
1: 拢真有帮助。
0: 哦、这磷虾油，
1: 嗯，
0: 啊，够这个，这个虾红素，
1: 嗯，
0: 哦，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趁即卖有咧，就安尼要送你安尼哦，
1: 嗯，
0: 你紧来买咱的产品。无你若买一盒吼，千六买两盒才有价值。
1: 对对。
0: 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台北上五。

0: 台北上五零四，
1: 嗯，
0: 啊，过来迄个委屈的爱啦，
1: 委屈的爱，
0: 这个歌我也真好听。

0: 为苦的爱吼，
1: 嘿，
0: 爱咧，
1: 找无亲情的，
0: 嘿，
1: 啊，搁有班诶，班叫李女士吼，
0: 小白
1: 菜，你讲要周旋
0: 的，哦，周旋的，
1: 我嘛找无呢，
0: 迄老国国啊啦。
1: 不是老国歌问题啦，因为伊在底伊唱的歌吼，拢是迄经典规地来底，啊来底都无即个小白菜，有李丽华的啦，蔡琴啦。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啊，问题伊要周旋啦，啊周旋都我拢找无啊，啊啥物陈琳啦，
0: 哎呀，
1: 吼啊这拢无，这拢无咧，拢无。
0: 啊，你甲找蔡琴的看卖啦。
1: 啊，蔡琴的顶刚有甲放啊。
0: 哦。
1: 爱得要周旋的啊，
0: 哎
1: 呀，安尼都无找无啊，哎呀，啊安尼，另外你看要点找对地安尼啊，
0: 无啦，
1: 因为我找无迄个周旋
0: 唱。找无，啊，咱即马就蔡琴的好路伊安尼，安尼就对啊，啊，迄找无咧无道理咧，哦，咱嘛是找个，电脑对头找个要用找无咧。
1: 啊，啥物啊，白鹿啦。
0: 嘿啦。
1: 哦，白鹿唱的啦，
0: 嘿啦，
1: 哦，陈娟娟啦，
0: 嘿啦，
1: 啊，这都，
0: 你甲找看迄个蔡琴唱的无？
1: 嗯，
0: 哦，
1: 蔡琴
0: 唱了嘛，真好听。
1: 李丽华，是，
0: 嗯，哇，啊，这个歌找遮久，那蔡琴唱的啦。
1: 刚好蔡，真的，我有时有找到蔡琴。
0: 蔡琴唱的好啦。啊，无一条路找无你咧。
1: 嗯，来，
0: 小白菜。

0: 这条蔡琴的唱啊，未歹听啦。
1: 嗯。
0: 哦，这老酷酷的歌，老家差不多，
1: 嗯，
0: 被波涛刀啊啦。
1: 嘿嘿嘿。
0: 那曲目啊。
1: 真正揣无周旋的嘿，啊无阿多，哎，龙飘飘嘛有唱啊。
0: 嗰叫女人的目屎啦，
1: 嗯，
0: 女人的目屎是安怎哭的吼？叫哭看卖啊，女人的目屎吼。
1: 你嘛就无聊，
0: 啊，要低温的产品。

0: 女人的目屎流了就哭啊，那好男心难哦。哎呀，
1: 嗯，
0: 哭是有始有终啦。
1: 嗯，
0: 哎啦，
1: 啊，一定是足伤心的，唔得会哭。
0: 啊，感动的爱，啊，甲欢喜的爱，
1: 嗯，
0: 啊，唔同迄个无奈的爱吼，爱就悲哀啊啦。
1: 嗯，
0: 哎呀，
1: 无法度啊，这有当时啊。但是要安怎来你也不知道
0: 啊。嗯。来啦。阿龙阿伯说七里一条来个 L

0: 讲蒙牛的价样有贵些啦。
1: 嗯，
0: 伊讲南山的无神哦，都一万的妖用。
1: 哦，
0: 哦，唔弄起都全歪一边呢。啊，啊，遐爱看咩？
1: 哎呦，遐哪弄做的咧？
0: 哎呀，
1: 看哪用啊？
0: 什么哪弄？
1: 哪弄啊？哪弄的塑胶？
0: 那老推。

0: 吃了咧白吼，都是胃啊啦。
1: 嗯，
0: 爱、啊、人的肉体啦。
1: 哪一样哎、啊？这哪一样？
0: 浓出浓入吼。
1: 嗯。
0: 哎呀，啊，规地都走稀里里呀。哎呀、啊。
1: 你烦恼足侪诶。
0: 啊。
1: 你烦恼足侪诶。
0: 嗯，啊对。啊，本来你个想。
1: 人要讨几个人伊个代志有本事啊。
0: 我阵啊不讲价嘛。
1: 嗯。
0: 新加坡一个走。
1: 嗯。
0: 伊干那表演哦。红摆的安尼，滴滴个龙安尼吼，摆超两百个。
1: 嗯，
0: 哎、啊，大波那遐无路用，落去都免几秒钟吼，都拼出来啊。
1: 伤紧张吧？
0: 哦，迄个纪录片然后看到人哦，遐有用哦，哎、啊，滴那遮用安尼。
1: 啊，唔，刚才炖米粉呢？
0: 啊，
1: 刚才咧炖米粉啊。
0: 那个刚才咧蒸麻糍耶，炖米粉。哎呀，哎呀。
1: 你安尼讲麻糍啊，不要上加糍啊！
0: 对啊，来啦，这个少将吼，都爱食咱的玻璃面少散哦，哦，
1: 嗯，
0: 这个是少少加一半两摆去哦，啊就好呢啊，搞好，厝内个准备一罐啊，要用到玻璃面少散。
2: 今天讲过嘞吼，咱这个隔离玻璃面少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啊是孤扫。扫无痰，吼、哦，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啊呢，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你卖看讲这扫净，
1: 嗯，
0: 那扫久就出代志啊啦，
1: 嗯，
0: 你的气更加你的细胞啦。细胞那叫损伤掉吼，哇靠呀！
1: 就扫歹去啊！
0: 死人的代志呢？
1: 嗯，
0: 所以你做一个碰碰粉的这
1: 康亏啊，
0: 安尼啦，还是个假粉啦，
1: 都放晒啦。
0: 我假粉啊，直接，食到吼，
1: 嗯，
0: 诶，分流改那个细胞吼，会阻塞，
1: 嗯，
0: 爱当中就靠呀。
1: 而且分流对咱的这个血管嘛，影响足大。
0: 影响真大哦！
1: 对对对，
0: 从玻璃面扫散吼，紧甲买顿来吃哦，从这个细胞遐垃圾啊个清清出来哦，看免讲啊，你惊讲去丢什么镜头啊，你照出来呢？
1: 嗯，
0: 哦，玻璃面扫散，哎、欸，大家吃啊，大家都饿了啊呢。
1: 今麦这天气很热吼、
0: 嗯，
1: 啊，大家拢吃迄冰啦、凉的啦、冷的啦。啊，迄、那个饮料都拢甜啊，啊甜也生痰嘛，吼、哦、啊有的人是无少，但是拢痰足多，吼、哦，迄嘛爱买顿来食，较，哦你诶脑较快活，吼、哦、啊你若爱唱歌诶朋友啊，较骨力食咧吼，哦迄脑加偌有力咧，
0: 嗯，
1: 嘿咧唱歌加偌好唱，加偌灵咧，嘿呀、啊，哦啊那讲到拄帮塞啦，头水塞啦。哦啊，是这个中风塞啦，哦啊，食薰的朋友啦，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哦，都买回来吃吼，诶、哦欸，这真正 一项真好的这扫油啊呢。

美丽正的思念，希望你千万不通未见彼一面，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念着思念，不敢口出，但是现在我。

0: 国外迄个人吼，时间都够个啦。
1: 对，
0: 那么伫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阿达保持啊，
1: 挂电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小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月牛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张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抗生抗好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命理故事，也嘛有拆离所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张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1，22886611哈。啊，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张建文主持，下面请听张建文讲。

即嘛故事佫接顶段的连续。各位，我中贵啊，佫再看这个房间方伊的面相。忽然间，我中贵这个相书，伊喘一个大气讲：“唉，君子闻香是不闻见，但愿我今仔日甲你算命，算无准。”那按照着你的面相啊，是属于阴形的相格。你即阵啊，两眼泛红，印堂无开，红是属火，啊火会来克金。你即处不但无哈多通入考场，十八日了后是丙丁日，丙丁日即天是火旺，我看你无哈多通拖过这个丙丁日，你有性命的危险。无法度通好脱过这个丙丁日，不过人家咧讲吉人自有天相助，人讲啊命是由心转，相随心造。但愿你平常时的行善积德，天会当将你的命甲你化凶为吉。因这四个人同齐落去算命，三个人讲会当考中进士，一个人却会死。当年房建通一听到安尼是闷闷不乐，三个好朋友就甲安慰讲：“房建通啊，哎呀，上命垂何累累啦！何况一寡江湖的叔叔，伊无真才实学，只是干那骗出一寡相助而已啊。参像讲我当贵，伊讲阮三个人会当考中进士，啊，阮三个人那平常时无爱认真读书。”无真才的实学，啊！阮三个人若考试的时阵，无爱认真啊，就去答考卷。敢真正讲进书，就会对天顶跋落来心的。这四个人啊，继续搁向北京城出发。有一天，这四个人因来到池州这个所在。池州这个所在啊，原来是大所在，非常的闹热。因为北京城吼三年一摆的大会考，所以算命单都特别多。池州街啊，大部分拢是算命单，有一个看面相的，看手相的，也冒一个听字数的，啊冒一个蒙骨的，冒专门一个起四条百八字的，非常的奇怪。规家啊都会算命单吼，生理拢总正好。其中啊，有一单算命单写魏晋南北无准免钱，令温主四个人行我来后，因这四个人赶我来一个看，看到令温主伫咧批四条八字，便和批家人大家拢学到解得知，无论是伫咧断六亲、断过去、断未来，拢正准。甚至是断你落地啊，有偌啊尼侪钱，伊拢断会出。连温主啊，这个江湖的怪杰，确实是名不虚传。四个人我那正好奇，都过要和连温主摆四条摆八字。房建翁伊唔敢阁算命，但是三个好朋友讲，啊，咱阁算看卖哩。看连温主伊摆四条八字，是唔是甲月中贵？看面相是不是同款？因这四个人就阁予池州的怪杰梁温柱起四条百八字咯，无相是无烦恼，愈算是愈惊吓。四条八字一个摆落去啊，梁温柱伊所讲的拢甲南京城迄个月中贵所讲的同款，讲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就是房建芳是。金星时出世的，金星时是属金，火会来克这个金。讲房建芳伫丙火日有一个大劫，恐惊会脱未过。

除非是祖先的德行真好，有灵性；除非讲办建方，伊有做过大善事，佛祖来甲加持，天来甲祝福，神明有甲斗保庇，也那无啊，是温死未活的。那一个性命先安尼断命运讲，会死伫咧某时某日，这有当时啊也免去相信。但是啊，死的人连续，互人算命算两遍，拢讲同款的命运，这都毋是伫咧官生社会咯。有时房建方伊听着安尼，是安尼摇头革命，敢真正伊会来死？那是会死啊，都唔通来死伫咧他乡外里啊，都我来死伫阮的故乡啊。最起码故乡嘛较温暖，嘛较有人照顾。三个好朋友啊，我那替房建方这个好朋友感觉真烦恼。三个人参详的结果啊，总共请出50两银。三个好朋友讲，科技还佫有一个话个。啊，即阵离拼定日还佫有5天哩。我看你大生返去故乡，听候拼定日那是过去啊，你都平安无代志咯。啊，你再用这50两银吼，请快船还是请这个马车，连夜赶路来北京城赴考。房建方一看到这三个好朋友啊，对伊是安尼遐尼啊关心，遐尼啊照顾，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感激到安尼用要流目屎。这四个人啊，就安尼分开啊，三个人就上北京城赴考，一房建方啊，伊家己一个人垂头丧气，伊要回去故乡浙江省来等死，看伊的命是毋是会当躲过着拼火日。因为这段故事有较长，咱要阁听这段故事的连续，咱明仔载再阁继续听下落去。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经门伫遮，你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红娘三桂八宝丸，一个这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恁打电话来22886611吼。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咱今仔日咱大清来甲讲一段有关系着有效的故事。汉朝的开国皇帝啊，就是汉高祖刘邦，伊真正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啊，伊细汉的时阵吼，伊有一个真有效的这个志气，伊看到许多人是遐尼艰苦，佮时常啊，和一寡有势力的人啊，来伫咧甲欺负。刘邦伊的内心啊，就发愿，将来啊，一定要成大事业来友好许多人，要替许多人来

切出一口气，和许多人啊，会当用埋脱开。迄个时阵啊，是秦始皇的时阵啊，哥，秦始皇伊无刀欺压百姓，秦始皇伊无将百姓当作是人，伊将百姓啊当作是奴隶，伊用高压的这个手段，扣重税、选美女、抢民夫。迄个时阵的老板，伊是伫咧做厅长，等于敢那亲像即卖干部长。有一摆秦始皇啊，伊出巡场面是真大，所过所在啊，百姓啊爱出来跪伫个路边甲伊迎接。老板啊，伊看到即款的情景啊，伊私底下呢对秦始皇是真不满个。伊有一天啊，一定要推翻暴政，来和百姓啊过着安乐的这个日子个。老板啊，伊是厅长。有一摆，伊看到大部分的犯人拢是不服秦始皇暴政的这个英雄豪杰。老板伊日子啊，伊将所有犯人解放放出去啊，伊赶快往那对这犯人逃走啊个。这犯人啊，感恩恢复伊做大哥啦。后来老板啊，佮暂时千年的大梦，伊的名声呢，煞烫死海哥。伊佮得到这个韩信、张良、萧何这三个高人的相助。到尾啊，老板伊做皇帝啊，伊做皇帝了后啊，伊亲身返来到故乡，要接伊的许多人去京城，要来共享荣华富贵，共享着天伦之乐。老板的老爸听到囝做皇帝啊，心中是真欢喜啊，但是内心感觉真光荣。老板的老爸带着故乡的父老啊，出庄外迎接过。老板的老爸啊，惊军神之礼，我那跪坑咧接老板。老板啊，一看到伊的老爸改跪啊，老板伊坐坑咧马顶是惊一个，伊赶紧啊，伫马顶跳落来，半跪半爬来扶伊的老爸过。老板讲阿爹，你哪会使跪咧接我咧？老板的老爸讲：“即阵咱的名分，你是君王，我是臣民，当然我都要归你咯。”老板讲：“那无阿爹甲阿娘，哪有我咧？”老板也想感恩，也想饮醉思源，伊无爱和伊老爸来行君臣之礼个。老板封伊老爸为太上皇，这就是老板伊友好许多人的所在个。孔子伫咧讲。讲立身行道，扬名以后世，以显朴庙，孝之将也。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咱都要好好啊做人，将来事业若成功啊，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和许多人感觉真光荣、真有面子，安尼就是有效果。这就是何做世间孝吼。啊，若是讲许多人伫咧厝内面呢？当然，我那爱用世间孝，这是无唔对。但是出世间孝啊，这是会当解脱着这个父母，而这个生死之苦的对。哈、哦，啊是变作出这个世间孝啊，各位朋友，你就经常啊听经闻法，哈、哦，看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啊，好好啊去听一寡法师在咧开始讲经，啊那安尼慢慢慢慢，你就当体会讲出世孝伊的功德到底是好个什么程度的对，要如何真正来报答着这个父母恩。听法师一个讲经，你就知。不如我先甲朋友提醒一下，要听法师讲经，都要听迄个有修过界法师哦。你唔通听在家法师一个讲，啊那无吼，有当时啊一盲引众盲，双双入火坑，起码吼都真阿弥陀佛啦。哈哈，伫只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各位。拄只我讲老板啊，伊做皇帝了后吼，啊个对许多人真尊敬，真友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代志。一个人一直辉煌停达的时阵啊，佫会当不忘父母养育之恩，而且将立身扬名做归荣誉啊，归功伫个许多人的栽培，这叫做大效果。咱即阵的社会上啊，毛少部分的人，一个事业成功了后吼，啊，就将父母恩啊，佮放袂记的。毛人啊，一个做官了后，嫌许多人草地上无读书，唔捌字，普拉书无教。叫许多人唔通去找伊，这款的事例吼，过去是发生真多啊。伫屏东的所在啊，都有一个主任，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主任而已，伊就嫌因许多人无水准啊。那是人客去厝里找伊吼，都叫因老爸老母闪避，唔通出来。有一天啊，科长啊去厝里找伊，看到迄个主任的老母，就问讲：“哎，迄个乌目送是啥物人？”迄个主任讲：“这是阮请来摒扫的啦。”
伊老母听到安尼吼，目屎是干的，我咧都水内底入去过。后来科长知影讲这件代志了后啊，这个科长讲主任，什么人无爸母咧？有爸母伫咧身躯边是光荣是幸福的代志呢。亲像你这款人吼，过河拆桥，未向淹水思源，未向有效的人啊，阮公司啊唔敢用你。系啊，主任煞无头路啊！主任伊正后悔，知影讲伊唔对咯，伊则跪咧要求伊老母啊去讲情个。科长啊看到老人的面子啊，则甲主任降级采用，主任煞变成职员。各位听众朋友啊，你若是大头家或者是大主管啊，你敢要采用着不孝的人心？这个古早的孔子，伊三千个学生，其中啊有一个人名叫做宰予。宰予这个学生啊，时常伫学堂伫咧度孤啊。孔子讲伊傲茶不可雕，但是宰予啊，伊个口才是真好，伊真敖烧钱辩论啊。有一摆啊，宰予为着孔子，伊讲士大人那是过生气啊，做家里的人爱束缚淡食修好三年。宰予伊个看法无同款。都招老师啊，开辩论会要落去烧钱啊！再有讲，守孝三年伤过久，尤其是即阵天下大乱，那一个国王是大人过生气啊，叫伊守孝三年，安尼会误着国事，会误着百姓。孔子伊讲，是大人怀胎十个月艰苦，即卖讲，干那自囡仔出世了后，一岁到三岁当中，因都唔捌半项，拢都爱是大人伫咧身躯边甲照顾。饲奶啊啦，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抱伊啦，爱伊啦，惊伊寒，佮惊伊热，佮惊伊枵。自四岁开始，四大人只小可会当较轻松一撮啦。四大人过身去，咱甲伊守孝三年，只是报答一岁到三岁人情利益啊。那按照咱即阵的工业社会吼，因两个人讲的拢有道理哦。不过我认为吼，有孝四大人爱出自真诚的心，唔免拘束形式。唔免形式上伫咧做予人看，许多人在世的时阵呐，咱不敬重伊，许多人伫咧死了后才拜形式，这是大大不对的着。人讲啊，在世敬伊一粒豆啊，就卡也死后伫咧孝敬伊三粒猪头，就是这个意思啦。

有真侪爱做投机生意的人啊，因拢讲吼，马若无食香草未肥啦，啊讲人若无得横财讲不富啦，也因为有这句话思想啊，才会互一寡吼意志无坚定、思想无介正确的人啊，煞去犯法，到尾啊煞倾家荡产，家庭来破裂，甚至啊毁灭了因的一生果。事实上啊，有时咱人吼真正是袂熬得到。还是多爱安分守己，食正规的路线有较赢。人讲命运该是天注定，荣华富福是天知影，所以咱人尽量爱做顺天理的代志，千万唔通去逆天，去做违背良心、违背道义的代志。个一切顺天理啊，自然啊也会得到真大嘅福运哦。较早吼，伫个西印度嘅所在啊，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呢，又生一位公主，是生做非常的美丽乖卡。这位公主啊，伊自细汉啊，伊亲生的老母啊，都来过身去过。不过，伊对着国王，甲伊现在的王后啊，原来真友好。但是皇后对着唔是伊亲生的公主啊，存有私心，并无介疼惜伊。因为即阵的王后同款，伊也是无生后生，原来生一个公主尔。所以将来啊，地位啊是寄托伫个未来的驸马身上。王后伊当然希望是伊亲生迄个公主啊，会当招驸马来接地位。所以王后啊，伊就时常伫个国王的面头前讲大公主的歹话。有一天啊，国王伊就问两位公主讲：“恁今仔日会遐尼好命，会当受到荣华富贵，这是虾米人赐予恁的哈？”李公主伊的嘴是真甜。李公主伊讲：“父王，是父王你赐予我的，若是无英明你的父王，阮都无今仔日的荣华。”

富贵。国王一听到后是非常的欢喜啊。但是大公主伊讲，父王啊，命运该是天注定，荣华富贵啊，天知影。父王啊，父王，我会当享受到荣华富贵，这是我前世所修来的福气。这世人我才会出世伫皇宫做了公主，享受到荣华富贵。国王啊，一听到这句话，伊心中啊已经无欢喜了啦。在这个时阵啊，王后伊个下砸天花刀。王后伊就讲，那是无恁父王，你真正吼会遐尼好命啊，我才唔相信。那是将你嫁予一个乞丐吼，你敢真正会当享受到荣华富贵呢？那是甲你嫁予一个乞丐吼，你敢真正就会当好命？大公主啊，伊讲父王母后，我那是有享受荣华富贵的命，乞丐伊往哪会大发达？我如果那是无享受荣华富贵的命，就是出世一个皇宫，往哪我也无福气通享受啦。国王甲王后听了后是非常的生气呀。王后伊就讲，想袂到你遐尔啊未晓感恩，无睇恁父王吼遐疼惜你。王后伊个伫咧国王的耳旁边啊，伊讲，皇上啊，大公主吼伊未晓感恩啦，咱归去吼来甲考验伊所讲的命运。伫这个时阵啊，国王伊原来真生气啊，伊就即时命令着殿前的武士去城内抓一个乞丐青年，这个乞丐佫有得着麻风症。贵宾啊，贵身躯是臭到袂偏的都丢啦。国王伊就讲，哼，臭乞丐，你真有福气。我今仔日要将大公主嫁予你做某，不过你即时爱离开城内，四处去求生，永远袂使甲倒转来。国王伊就向大公主讲，这个人对今仔日去就是你的红婿，看你是不是真正会好命。大公主啊，伊听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讲，哈，伊感到目屎，掠伊父王看一下。伊即时将伊所穿的迄束水纱脱掉，伊阁将头上甲身上所有的珠宝啊，拢甲剥剥落来。伊跪向个涂骹，向伊的老爸父王拜了四拜，然后向迄个乞丐青年讲：父王，出去，我就是你的母囝，我甘愿陪你一世界去求乞。就是我的钥匙，我安那不会怨言。夫人，行，咱来去。那个乞丐青年听到安尼讲，公主啊，你是千金之体，我唔敢。何况我顾我家己都顾未饱，你去看，我阁有得着这个麻风病，我会传染着人呢。大公主伊讲，夫人是好，唔是福。祸福富贵半点是不由人啦，这就是我的命啦，啊就是咱的缘分啦，行，咱来去吼。有时两个阿伯娶你啊，就离开着王宫，行出西印度城的城门咯。公主啊，伊一个走了后啊，国王伊心肝我那感觉真艰苦。可是伊是国王，伊已经想起四分啦，敢会使搁再反悔心呢？各位朋友，这个故事愈来愈好听吼。无稍等呢，何曾见闻啦？来去啉一杯啊茶咧，安尼，那么我听这个故事的由来，我再继续来讲，和恁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

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的，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哎，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啊，抗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八宝。

完，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凤阳三桂百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凤阳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油车，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的就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唔八食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嘅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要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即咱讲公主甲迄个乞丐，行出西印度城的城门，公主伊就讲夫郎，啊，咱到底倒位咧？迄、那个乞丐听听来讲，啊，公主，我要哪有厝咧？我是住伫荒郊野外吼，下一间破大遐厝林啦，迄间厝吼过去拢无人敢住呢，听讲内面有鬼啊。不过吼，我入去住都感觉平平安安，根本都拢无看到鬼啊。公主伊就讲，夫郎，我已经是你的某囝了，囝，今仔日是咱的新婚日子，咱回来去将大遐厝甲拼拼咧。有时两个阿公某都向荒郊野外的郊区一直行。因行真久，搁再行真久，才行到迄间破大遐厝阁。这间厝啊，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啊。西印度过去也时常伫咧战争，这间厝的主人早就来死去啊。阁因为是大遐厝的内面有闹鬼，所以讲无人敢住。这阵公主一看到迄间厝，草是发人外观，一世纪拢是土沙粉甲蜘蛛丝。公主伊心中伫咧想咯，这间厝遐尼大间，过去的主人一定是啊大好嘅人。可惜经过战乱，这间厝才会变成无人整理。正在公主伊伫咧扫涂骹的时阵，伊看到规涂骹的砖啊拢翘翘起来咯。公主伊就要将砖啊改摆好伊好势。一日甲朝廷当年，伊感觉讲砖啊是真重。普通的砖啊，哪有可能遐重呢？公主啊，伊详细甲看着咧较斟酌咧，原来是乌金砖啦。公主伊就讲：夫郎，夫郎，你过去拢住伫遮，你敢无感觉讲，这间厝内面规涂骹拢是宝贝心，啊你袂晓去运用？你看，你看，这个砖啊是乌金砖啦，上起码价值有一千两银。迄、那个乞丐咧听听咧讲：公主啊，这只不过是一块砖啊，哪袂有钱呢？公主伊就讲，唉，我无骗你啦。过去吼，我伫咧皇宫内面吼，我捌看过。阮皇宫内面吼，还阁无遐尔侪乌金砖咧。你若是唔相信吼，你即马吼赶紧入城，将这块砖啊吼摕去卖珠宝店，只要卖一千两银，人一定会无讲价，随都甲咱买起去。会记得今仔日是咱的新婚，你先煞去买一寡食的物件，甲一对红蜡烛，好无？迄、那个乞丐听到公主所讲的话，伊是感觉半信半疑啊，伊心中就开始。

0: 一个想，莫非公主伊是受到打击，神经来窒息伤心？不过公主伊现在讲话是真心中呢，搁真温柔，伊无可能是神经失常。珠宝店已经交我过，乞家伊也行入珠宝店啊，伊就将迄块乌金砖交予店头家。店头家伊看看来讲，
1: 要不你要卖偌济钱？
0: 迄个乞家讲1000纽银呐。店头家伊不但

将物件买好了后，伊走转来了。公主伊看到乞丐倒转来啊，伊就讲：安怎，我有骗你无？出去呀、啊，你比国王较好嫁咯。你看，你看，这间厝阁有一间秘密室，开关伫壁里迄个青色的砖啊里，迄、那个青色的砖啊是青玉啊，我那是无价之宝呢。公主伊就带着乞丐呢入去秘密室，原来内面拢是古董甲一寡珠宝阁。伫这个时阵啊，有一阵一阵的酒香，唔知是啥物酒，嘛唔知藏几百年啊。上起码吼、哦，差不多有十外桶。公主甲乞丐因点蜡烛拜堂完婚了。迄、那个乞丐伊就讲：公主啊，我有滴着麻风病呢。公主伊听听你讲，哎，你免烦恼啦，我那是有富贵的命，啊，你够有福气吼，娶我做某吼，免外久啊，你这个麻风病就当好去啊哥。有时两个人是哪啉酒，哪伫咧讲话，酒是正顺，搁正香，好餐就是啉袂醉同款个。奇怪的代志啊，又搁发生啊哦！迄、那个乞丐自从啉酒了后啊，伊规身躯一直不咳。三更经过啊，伊变成一个文质彬彬、非常英俊的青年人咯。因就开始买地起厝咯。所起的厝啊，是比皇宫更加大间，内面的装饰全是金条、玉面床。伊买真侪地，佮请300外个长工伫咧工作。伊佮起真侪即个农舍，伫咧收容一寡散赤人。两个翁仔某是真得人好，对一寡艰苦人是真照顾。因过着真祥和、真快乐的。日子咯啦，即马咱过来甲讲这个国王啊，国王吼、哦，伊自从大公主走了后，伊的内心啊是非常的艰苦，伊不应该一时生气啊，就将大公主啊来嫁予一个有麻风病的乞丐咯，这明明是伫咧甲折磨，什么命运，什么荣华富贵是天注定，这根本是大公主伊的无知嘛。国王伊怀念着因查某囝，有一天啊，国王伊亲身出来要找因查某囝。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稍等呢，曾建文再阁继续讲予恁听。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吼、哦，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诶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搁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吃了未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

咱黄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哈、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哈。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干那阮用电话叫回。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六粒至八粒，你若讲才五六十岁时阵吼，你甲食六粒，啊若讲有七八十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八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敲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提供给文主文。

都只讲国王一气消了后啊，伊后悔啊，伊不应该用打赌的方法来折磨着伊的大查某囝。他这阵大公主啊，唔知变成安怎样啊，唔知有去传染着这个魔方症无啊？国王伊就亲身出来一直探听。有一天国王伊进来到城外，伊突然间看到有一间比皇宫靠气派的大城堡。国王伊心中伫咧想：嘿，什么人会比国王较好个？有哈多通住这款大厝？国王伊亲身要来眼界一下咯。伊经过佣人带路，甲引进了后啊，国王伊来见这间厝的主人啊。嘿，原来是伊的囝婿，甲伊的查某囝啦。国王伊看到这款气派的建设，伊是非常的着惊咯。伊唔相信一个得着魔方症的乞丐，这一年外年年会变到遐尼好个，会变到遐尼缘投。在这个时阵，公主伊讲：父王，你是不是不相信你所看到一切的？不过这拢是事实的代志，因为你查某囝有这款命，这是前世我所种的福田。在这个时阵啊，阁有三个青年人走入来向过去的乞丐讲：参见王主啊，你的父王啊已经抓到要害你的奸臣了，你这阵已经是安全了，你的父王叫你赶紧倒转去接王位。原来那个乞丐是东印度国的王主，东印度国是比西印度国较大，因为在三年前王主啊一出去打打的时阵，刷去和想要篡位的奸臣派人要暗杀他，但是他们找无证据。王主伊为着伊的安全，伊故意啊流落他乡，才知影讲伊会去治着麻风症骨，因为麻风病啊会传染，我那也正歹医，伊煞变成一个乞丐。即阵伊的麻风病已经好去了，伊也得到意料之外的财富，伊阁娶西印度国的公主阁做某，即款的机遇啊，敢毋是命？莫怪公主伊讲，啊，命运天注定，富贵是天知影。各位听众朋友啊，拄只咱所讲的故事，你听了后，你的感想唔知如何哈？不过啊，

这所讲的故事比较着吼有较新奇化。虽然啊，人讲命那是带入骨啊，用刀下都我那下袂落，但是咱有当时啊，我那爱拼、爱骨力、爱顺天意、爱行正道，安尼好的命运啊，才有一个机会予咱得到过。但是咱千万唔通一直要等待命运，唔通想要食险草、行险路。唔通想要得到横财，上介好的是善事多做一寡，对人是较好多的。对许多人啊，一定都爱友友好好，对某囝爱有责任，爱照顾，爱疼惜，爱将儿女啊栽培好有成就，安尼一代传过一代，人人美满幸福，人人拢会正好命过，一旦享受着温暖的天伦之乐，这款的快乐啊，这款的人生啊，敢有卡输带金厝困玉面床，敢有卡输有亿万的家财，可是无快乐的人生。各位听众朋友，好业甲善恰是真歹比拼，介在一个人的低俗利益啦。咱的人生吼，只要活得有意义啊，只要活得心安理得，对家庭有责任，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啦。啊，那安尼吼，咱就无枉费，咱来出世做人啊哥，咱的人生啊，就算是无白活呀。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的，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红气花吼，有当时过流喙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咧吼，黄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的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管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就是降火气的吼、哦。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啊，敢那地味地的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那你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土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所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

迄樱花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才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如果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